0: 星而来的话就乱歪事比说没说男人是你那么星打过来的那么的不骂了那个伤我伤还有没事没事没事有一天犯家了回家
1: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